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3: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6月27号7时举行邢台行香生态园纪念碑广场人声鼎沸，300名骑行爱好者穿戴整齐相聚一次，参加2026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白马河站比赛。放眼望去，那么色彩各异的公路车、山地车整齐排列，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6月30号上午，由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邢台市艺术研究所承办、邢台技师学院、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市群众艺术馆协办的10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首播仪式在市图书馆1楼报告厅举办。
1: 近日，我市面向高校大学生顺利完成骑行志愿者招募工作，并分层分类建立了青年骑行志愿者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开始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记者从邢台火车站了解到，为了做好暑期旅客运输，铁路部门计划加开21列途经邢台火车站的临时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探亲、旅游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1: 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药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4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号起实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的条件进行公告，自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公布。
1: 日前，我省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正在集中填报志愿。时间截止7月2日17时。
0: 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果切逐渐火热起来，商家贴心地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很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但很多人都忽视了，有些看似美好

0: 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存在卫生安全隐患。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呢还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唱支歌给党听，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当中来发送文字或语音消息。
1: 暖说到了，说每年呢都参加单位71大合唱，点一首在灿烂阳光下。
0: 好，我们一会儿来安排。今天我们这些歌啊，都是献给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大家如果说有会唱的啊，像暖经常参加大合唱的，如果说能唱两句就更好了。
1: 是，
0: 可以发送语音给我们。
1: 可乐，放假时间太长了，天天要跟我上班，只说孩子。
0: 小朋友，
1: 我哪能让他来呀、我那是，那我是一会儿清静都没了。怎么着？
0: 所以现在托管小朋友的方式有很多啊，市面上有一些这个托管的机构，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只要不影响自己的上班，
1: 是不是对于
0: 小朋友还有好？
1: 对于咱们这个有小朋友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哈，尤其是到了放假的时候，那比如说您的爱人说，接下来你选，你是选择上班还是选择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0: 就不用选第二个选项了。
1: 就是你选择，你选 A 在家看孩子， B B B B 我选 B。
0: 所以下一周小朋友应该是正式进入到暑期当中了啊。
1: 哎，是的，
0: 家长朋友们还是要提醒一点，一定要给孩子做好各方面的安全教育，孩子的用火用电方面的安全，包括防溺水的安全教育，这每年
1: 很有必要。
0: 哎，常说常新，千万不要嫌麻烦，咱们经常给孩子来灌输安全就是第一位。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唱支歌给党听。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咱们一起唱支歌给党听，为我们伟大的党送上祝福。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文字或语音消息。
1: 嗯，北京时间的8:2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有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来关注首进路，新华路和龙泉大街的交叉口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超过200米的压车了，各位。
0: 这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1: 嗯，
0: 有走新华南路的朋友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如果说您赶时间，可以来绕行，避开新华南路和龙泉大街。全北大街这块是在平安路的交汇处，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位置，由东向西方向有缓行，过了平安路之后也就畅通了。
1: 嗯，没错。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大家呢也不用选择绕行或者是避让，那正常的保持您的计划，按部就班就好。
0: 是的。
1: 所以各位从这儿过的话，就是新华南路和龙泉大街啊，从这过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这是什么情况，是信号灯的问题还是这个有车辆事故的原因哈。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留言，温暖说早上好啊，党啊，亲爱的妈妈，是有这歌吧？
1: 嗯，
0: 好，印象中有。
1: 感觉这个歌特别特别特别久远，
0: 是小时候听的歌，对吧？久远也正常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党今年都105岁的生日了，
1: 嗯，
0: 所以献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有好多，也经典传唱的好多年的歌曲。
1: 哎，没错。所以你说到这个歌的话，你别说，还真的是有，
0: 人家名字记得还非常的清楚，
1: 哎，
0: 是，
1: 对，
0: 就是
1: 名字记得
0: 还
1: 在，就是叫这个名儿，所以不妨来听一下。

0: 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节奏多变分散，雷雨持续性高温，轮番上线，气温起伏，干湿切换明显。 那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5号夜间到6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其他的时间段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也是平稳舒适，到持续攀升，再到峰值暴热，再到断崖回落以及小幅反弹。波浪式升温降温走态。同样，那昼夜温差阶段性的差异显著。 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本周核心风险集中在了中期极端高温中暑和中后期雷雨大风出行隐患，所以出行时希望大家呢来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发送对党的祝福，我们一起唱支歌给党听。
1: 首先来关注我们的香城元氏31秒的语音，一起来听听哈。

0: 掌声在哪里？
1: 万江。哎，你还别说，真有李玉刚老师那味儿。
0: 别说这个相声原式的声音一出来啊，跟我对他就平常给咱们留言互动，就脑海当中那个声音的形象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哎，是。
0: 哎，我觉得相声原式的声音应该是那种很粗犷的那种感觉，结果发现好清澈。
1: 哎，确实。
0: 很清亮的感觉。
1: 你还别说，真有点李玉刚那味儿。
0: 有功底儿。
1: 这个怎么说呢？以后我们听友互动。咱们在举办线下沙龙聚会的时候，
0: 别吓着，先慢慢来，慢慢来，先从经常给我们发语音开始。
1: 啊，好听，真好听，真好听。
0: 是会唱的，以后你们都多唱好吗？别藏着掖着的。
1: 哎，所以说哈，各位，这个想打破润田和小虎的这个对大家刻板印象嘛，对大家贴的这个标签嘛，发语音吧。
0: 来关注安静，是新华南路这块修剪树枝呢，所以说这儿有点缓行。
1: 这个是
0: 施工作业。
1: 上个时间段8:30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来说的了新华南路和龙泉大街。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北向南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和压车。原因呢是到了路口的位置有我们的还原工人在作业。新华路怎么说呢？就这个路呢大家也都清楚哈，在过了应该是龙泉大街之前，在过了龙泉大街，龙泉大街以北那个时候还是双向四车道。
0: 如果说大家赶时间的话，您可以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如果正常情况下您在这儿也稍事等待之后呢，可以慢速通过。
1: 是的。温暖上个时间段放了这个党啊亲爱的妈妈，
0: 是您脑海当中的那个旋律吗？
1: 人家说了，你别说这旋律还挺好听，
0: 是这经典的歌曲啊，而且听这些歌曲我们再配上这个特别入心的歌词，
1: 对，
0: 听得我们也是心潮澎湃。
1: 确实确实，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唱支歌给党听。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献上了对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祝福。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接着聊吧，
4: 拜了个拜。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任田。关注节目更多信息，大家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张涛讲房的主播张涛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您关注的一些事情。欢迎张涛和我们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您好啊，非常荣幸今天来这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啊。
1: 嗯，
2: 你看我其实相对来说人还是比较内向的啊，你看从毕业
1: 做主播的还有内向的
2: 不是说错了，外向啊。就是从这个我感觉销售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锻炼人的一个职业，
2: 很磨练人。
1: 嗯，是
2: 也是，并且跟大家，你像其实销售啊不光是锻炼人，还能跟人沟通。
1: 嗯，
2: 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外向的。
1: 哎，我觉得可能涉及到的形形色色的客户，每个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是客户他的需求啊，他的性格也不一样，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去对他制定一套方案。
2: 对，其实平时机会也比较多，你看我是从2014年开始入行，当时在北京。北京的话你像那种大城市嘛，相对说我感觉销售给我的机会是更多的，
1: 资源好像更丰富一些。
2: 所以说现在到现在入行也大概有10多年的一个地产经验了，
1: 算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讲房，对房地产领域呢相当了解的这么一位主播，
2: 见过市场的大起大落。
1: 哎，
2: 是吧，
1: 为什么说他是讲房主播呢？因为我们张涛除了白天的工作之外啊，每天晚上自己还要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去直播，给大家来分享自己对房地产行业的一些见解，包括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刚才和张涛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问到了，我说大家都现在都问什么问题啊，都关心哪些方面的内容啊？直播2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挺辛苦的啊。如果说是一天两天还好，日复一日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每天晚上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开始播，是吧，播到11点，然后第二天呢还要正常的去工作。你真的是很热爱这个行业是吗？
2: 对，觉得有时候卖房子也是帮到别人嘛。
1: 嗯，
2: 是吧，也是帮到别人买了一个心仪的房子，咱们都愿意让自己的客户信任，咱自己的客户花一样的钱买个更适合他自己的。
1: 哎，可能就说到这个买房子来说，我们这一生可能买房子次数也非常的有限，我们去了解的呀，去关注啊，可能也是非常只能说是比较片面的哈。虽然说做了很多的功课有可能，但是也不如人家在这个行业当中从事了10多年这种行业的这个同事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主播也好啊，了解的更多一些，所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源，能帮助到大家，也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一个初衷，对吧？
2: 对。
1: 嗯，您这是十几年一直从事的地产行业，没有换过行，是吧？
2: 就还没毕业之前，肯定是做过兼职了。毕业之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接触这个了，一开始做过二手房，是吧？在北京主做二手房，后来是赶上疫情期间，正好是想回来发展了。是吧，来邢台各大售楼部咱也都做过营销，也做过策划，包括近几年呢也开始做这个直播行业了。因为我觉得你看，首先咱对邢台所有的项目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我觉得主播可能更适合我，是吧。所以说就是你看这么多，你看之前光做一个项目吧，是吧，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对整个邢台的房都需要去了解嘛。所以说每天的话，白天为什么白天直播少，白天就各大售楼部来回去
1: 先去了解啊，
2: 晚上的话跟大家分享各个售楼部的最新消息。
1: 得看看进展，可能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也会问到，我买的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工啊，或者是我看了一个这个地段哈，我觉得我想选这个地段，但是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楼盘，我不知道选哪个项目合适，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很多，你看，其实咱邢台买房的很多就是，比如说县城的，人现在内求龙窑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为了跟孩子结婚，为了孩子买房，可能对邢台本身也不是很了解。你说吧，邢台现在房也还不少，新房二手房的，光新房的，其实现在在售的楼盘也越来越多。可能如果是一个一个挨个看的话。

0: 啊，非常浪费他的精力，是吧？所以说，咱可以大概的帮客户去走一些，少走一点弯路，是吧？给他先简单筛选一下最适合他的楼盘。
1: 嗯，明白了啊，这就是每天给大家直播的助播会，大家直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就可以通过跟主播的对话了解到各种的房源方面的信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和润田一样嘛，就是我有一个特别会偷懒的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比如说我想去买房的时候，我就会去关注主播，我就想他在哪儿买的房子。如果说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话，他有特别多的资源，他选择的那一定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我觉得我直接拿来抄作业就可以了。反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他们居住的地方特别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张涛，那您现在居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段呢？
0: 我大概在天一城那块住着呢。
1: 哦，在这个商圈附近。
0: 你要说买房的话，当时选择的天一城，因为买的当时比较早。是吧？但现在买房，很多人就像很多人说，位置好，是吧？配套好，
1: 哎，什么教育资源呐、医疗资源各方面的配套，大家现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地产现在房产越做越好，越做越精致了。现在新楼盘对比之前的二手房的话，你能感觉差距确实越来越大。
1: 哎，现在我发现有一个新概念叫台板社区，是吧？是现在最新的一个，
0: 马上就邢台开始流行了。
1: 哦、
0: 现在第一个要台板的话，就是桥西那边的枫林云雀，是吧？紧接着你像封仓里啊之类的各大老板呢，在邢台还有最少我知道还有四五个。
1: 哎，那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台板社区跟我们普通的这个正常的小区来说，它是有哪方面的亮点和优势呢？
0: 看第一点呢，台板式建筑呢，其实对咱们普通人最简单理解就是啥、就是把这负一层给挪到一层去了、你可以这么想啊，就是台板
1: 往上抬了
0: 啊，往上抬了、
1: 嗯、
0: 它的车位的话是坐到地面上了、就比如说咱们下大雨啊，你从来就不用担心车位会被淹、然后这个像很多之前的开发商呢，为了打负二层负三，不是负二负三层那个高度啊、挖得很深，工期整体来说长，现在呢我人家不用再往下挖那么深的槽了、所以整体工期也快。在其他城市的话已经有这个台板式小区了，整体的给人感觉确实特别不错，因为这是最新的这种户型设计，再结合这个小高层这种风格，是吧？人家可以这么生活区咱们是二层以上，也是能保证人车分流。咱一层的台板的话，比如说车库之类的，有点像这种架空层，里边也亮，包括也有这种下庭式这种园林景观，是吧？你包括你家的车库附近的一些，还有一些绿化，这个给人感觉确实不错。
1: 哎，非常新颖的一种模式啊，很具备大都市的这种感觉。慢慢的，我们邢台现在也是逐步的啊，有一些小区推出了这种模式，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如果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您对我们这些聊的话题有哪些自己的见解，或者是有哪些疑问，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的张涛呢会亲自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针对大家的问题来进行讲解。这说到了您现在居住在这个大概商圈的附近，其实还挺方便的这个位置。但是很多像稍微上点年纪的朋友啊，他们可能会选择就相对环境会更加的安静一点。所以说不同的居住人群选择的这个区间呐、地段呐也不太一样。那您从业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特别难忘的一次经历呢？比如说跟一个客户之间，带他选择了他心仪的房子，比如说这个客户啊，要求非常的多，最终哎帮他解决了这些问题，有没有这个类似的事情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那当年是在北京了，我记得我这有
1: 那时候还年轻，
0: 对，那时候还年轻。一个客户当时为了买房子，就是一套一套看了200套房子。
1: 你想在北京买房，跟咱们这儿可能又不是一种感觉了。
0: 其实可以理解，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你看，在北京啊，新房比较少，是吧？都是在老城区里边挑，可能选过来选过去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其实就是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说的，没有十全十美的。
1: 对，位置好的可能那个小区稍微的老一点、旧一点啊，要小区新一点的话，可能户型又不太合适了。
0: 其实你看客户他看的越多，其实要求会越来越高。就包括咱们买车啊，身边买车的、买房的，其实大家都一个感觉，越看越好，越看越贵。
1: 这叫什么？挑花眼了，越挑越花眼了。
0: 看的越多越容易挑花眼。
1: 哎，选择困难，突然间就上头了，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包括你看我在咱邢台，你看每天我有直播，有几个大哥吧，也现在处成哥们儿了。看直播都看了两三年了，包括邢台各大主播、各个收入的销售都认识他，每个直播间他都在听。他是，
1: 我觉得他自己都能当主播了。
0: 其实你像房子看的多了，其实你也就是里边很多东西你也都很清楚了。有时候呢，正因为了解的太多， 是吧，对房子要求有点太高了，
1: 嗯
0: 啊，所以
1: 那就是那个客户他看200套房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他当时是什么需求呢？
0: 他一开始的人呢都是想花少一点钱买一个最符合咱自己、
1: 嗯、明白了，花小钱办大事儿。
0: 邢台现在其实你看身边包括我也一样、
1: 嗯、
0: 是吧，我买东西我也可能会犹豫会纠结、
1: 嗯、
0: 是吧，
1: 毕竟买大件呢更得是对比三方、
0: 嗯、
1: 啊，货比三家，多挑一挑选择自己最心仪的。那您是就陪着他一起逛吗？
0: 嗯，对呀、啊，你像租二手房的肯定咱们陪他一块儿去看呀、
1: 啊、嗯
0: 客户、后边客户看成一个学区论坛的博主了
1: 啊、
0: 哦、因为对哪个票据的房子都特别清楚嘛、啊、
1: 自己成为博主了太了解了。
0: 对，所以说有时候感觉咱们客户买房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也很费心劲。
1: 嗯，
0: 你像咱平时在邢台带着客户陪客户去看房，一开始呢一般正常一个楼盘得差不多在4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邢台这么多楼盘，可能猛一下大家对邢台不了解，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连个道街道都不是很清楚，
1: 嗯，
0: 不更别提楼盘在哪儿了。
1: 哎，还真是 啊你要给他介绍这个项目是在哪个路什么交叉口、
0: 嗯、
1: 可能好多朋友得反映一下这到底在哪儿呢，你要给他说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物啊，比如说就在天一城旁边，比如说在什么老邯郸路口，你这样说的话有可能啊大家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毕竟说如果说没有这个买房方面的打算，可能不太往这儿操心，只有有需求的情况下啊，大家可能去突击补课一下，把这方面知识来补一补。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张涛啊，现在居住在这个天一城的商圈附近，如果说近几年有换房的打算，您比较心仪哪个片区呢？会还在这个片区选，还是再换一个地方呢？
0: 你看我家呢就是在新眼科医院附近呢，是吧、
1: 哦、
0: 在桥东住习惯了、
1: 嗯嗯、
0: 可能对我来说桥西去的少，是吧，我身边的生活圈啊朋友圈都在桥东、啊、
1: 在湘东区更多一点更熟悉一点，
0: 老说的东北片区嘛、
1: 嗯、
0: 是吧，老说东北片区，既然咱就像说咱要换房，肯定大家都愿意往好的换呀、
1: 嗯、
0: 是吧，小的换大的，大的换就是高层换小高，小高换洋房、
1: 嗯、
0: 肯定是越来越好嘛。所以说现在你看尤其现在新建的新楼盘上边有一个规定，你看层高不能低于3米啊、
1: 嗯、
0: 不让建高层啊，
1: 是
0: 现在开发商了为了符合大家的需求呢，品质也是一直在做提升。你看头几年像这种瓷砖上墙啊、
1: 嗯、
0: 通阳台落地窗啊，这都已经很高的交付标准了，但是在现在就是标配了，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开发商呢在同样的基础上我有赠送面积多、
1: 嗯、
0: 我的层高更高，
1: 嗯，
0: 是吧，你看窗户从之前的2波升级成3波，现在到现在4层玻璃了、
1: 嗯，
0: 并且现在就改成系统窗，
1: 哎，
0: 是吧，
1: 而且不管是它怎么升级了、嗯、它的其实房价上并没有就是加到我们业主或者加到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啊，你要为这个去买单，我觉得可能是利润会更低一些了啊，价格也更透明一些了，大家呢可选择性也会更强一些。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置业计划，如果说您最近正好想买房的话，想要和我们的主播一起来聊一聊，或者说有哪些问题您对哪些项目感兴趣，对这个项目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关注节目更多信息，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号我看行917，随时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邢台张涛讲房的主播张涛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从业经历，他的居住条件，包括啊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对于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想要参与我们的讨论，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来，张经理和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房产主播张涛。
1: 这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啊，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呢，我们张涛每天晚上大概9点会在他自己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从业十几年都在这个地产行业，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包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对于我们邢台各个片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资源，和自己了解到的一些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所以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其实我刚才也说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除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热爱在坚持着，因为白天上班就要接触各种的客户，带着客户去看楼盘，去解答他们的一些问题，就已经很累了，很疲惫了。因为看像润田也是从事的是这个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行业哈，可能白天也很辛苦，晚上还要自己去直播。我觉得就是您平常的话啊，除了做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把您大部分的时间给填满了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兴趣爱好吗？除了这个工作，除了跟大家讲房之外，您平常还喜欢干点什么呢？
2: 平时的话也就是喜欢看看视频，
1: 嗯，还是了解自己的专业还是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2: 其实为啥这么干，因为我感觉现在有点离不开手机了。
1: 嗯，
2: 你可能随时都有人在微信上问或者给你打电话。
1: 嗯
2: 啊，你就比如说咱们想干一些娱乐的东西出不了邢台啊，
1: 嗯，
2: 每天我感觉都是在有客户在问，
1: 哎呦，被客户占满了时间。
2: 对，所以说有时候手上不能离开手机，手机你看放一块，你干点别的事吧，一会儿我就生怕客户给我留言我看不到。
1: 嗯
2: 啊，我其实这脾气呢不愿让客户去等着我，
1: 嗯，
2: 是吧，每次包括客户去想来看房，咱都得提前过去等人家，我就感觉被客户等的感觉特别不好。
1: 哎呀，真的，其实今天呢是一个挺特殊的日子啊，2026年7月1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刚才我们也放了一首歌《不忘初心》。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就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做着可以说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就像我们张涛一样啊，他就是用不忘初心的这种坚持，每天服务着每一位客户，只要客户有需要给我发了微信，给我打了电话，我随时我就要接听，我随时就要解答，需要我去现场，我随时就陪着我的客户去现场。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啊，各个岗位上我们都有这种发光发热的人。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今天聊的话题感兴趣，或者说您对哪个项目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我看行917来留言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从事了10多年我们这地产行业，从北京到邢台啊，那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些年我们邢台楼市的一个变化，或者您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吗？
2: 你看，其实我是19年回的邢台，
1: 嗯，
2: 你看当时市场呢也算在邢台来说也是相当不错，
1: 嗯，
2: 是吧？
1: 是
2: 18年、19年这种市场的当年的行情呢
1: 算是很旺的，
2: 很旺
1: 两年，
2: 是吧？
1: 嗯，
2: 你看很多楼盘，就比如说咱们附近的什么保利时光印象之类的，
1: 嗯，
2: 当时开盘当天呢卖了300多，
1: 哎，别说这美的呀、保利呀，当年我也去看过，
2: 楼还没盖呢，房子都快卖差不多了，
1: 是啊，
2: 头几年那种市场，因为当年的话。你看开发商也能感觉出来当下的需求呢主要是以这种刚需作为一个主流，
1: 嗯，
2: 但是你看有没有发现这几年随着新楼盘越来越多，
1: 嗯，
2: 是吧，咱大家可能相对有饱和了，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
1: 是的，
2: 所以说所有的开发商现在都是在 精耕品质嘛，
1: 嗯，
2: 交房提升交房标准，然后呢带提高大家的一个居住体验。所以说现在楼确实是从高层小高洋房现在一步一步的往改善上一步一步提升。
1: 嗯，我现在真的陪着朋友去看房，陪着闺蜜啊，她也是有买房的一个需要，就陪她去看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就能相中一个地方，就是这种感觉。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你精挑细选去那儿，这儿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儿有不满意的地方，你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哈。我就感觉人家让我陪着她一块去看房，我都给不出来什么有价值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哎，这个也不错。被每个楼盘所折服，人家的不管是各种的细节也好，环境啊，包括这个区位优势啊，还有旁边的一些资源的配套啊，总感觉每一个都特别的打动人心。真的，对于我们的客户需求，他们也深耕了，他们也研究。
2: 这倒是真的。你看我身边很多是也是考虑二手房的客户是吧？我说你二手房、新房是吧？你甭管买或者不买，
1: 嗯，
2: 你可以先去参考一下最新现在小区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2: 你看在咱们一几年。或者你看一几年阶段或者是零几年阶段那种户型设计啊规划呀，确实对比现在新楼盘来说是越差距确实有差距的啊，毕竟说这个东西不管是咱们智能电器啊汽车啊包括房子啊都是在改善升级，
1: 那肯定是什么都是新的好嘛。
2: 并且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价格现在你可以买个更舒适的小区，这是最关键的。
1: 别说了，我们之前买的这一说心更痛了。没关系啊，我们好好奋斗，我们争取越过越好，我们这个房子越住越好，是吧？这是整体您对这个邢台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吧？
2: 对，
1: 嗯，
2: 越做越好了，现在。
1: 嗯，那就是经过您从业的这么多年哈，可能有一些客户，比如说买房的时候，他们考虑的问题也比较多，他们的顾虑也会比较多，您接触到的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事儿呢？您觉得？
2: 对邢台来说，肯定是一个是看能不能按时交房。
1: 嗯，哎，我觉得这两年应该不会有这种顾虑，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保交房啊，包括我们的全程好房啊，各种的这种啊。
2: 要相信上面嘛，上面现在对他们的把控就是卡预售、
1: 嗯、
2: 卡监管，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从根本上保证咱们能按时如期的交房。
1: 哎，
2: 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开发商呢，也是现在小区嘛，毕竟品质高了，
1: 嗯、
2: 户数少了，密度低了，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建成这个周期是吧，盖房的周期比之前大大缩短了。
1: 哎，好多项目现在都是做到什么提
2: 前
1: 交付，
2: 提
1: 前
2: 一年、
1: 啊、
2: 一年半，
1: 对对对，
2: 现在有的干脆能提前两年给你交房。
1: 是的，
2: 现在你别说延期了，都大家都是在提前，
1: 因为就是赶着工期给大家呢提前来交付，让大家呢早日住上精挑细选的新房子。啊，这一个是大家就关心的交房的问题，还有吗？就房屋质量方面，他们会就比如说会考虑哪儿呢？比如说这个层高啊，或者说其他的。
2: 其实对大家很多，你看现在像我说的买房的，也都是做父母的嘛，给孩子结婚，
1: 更理性
2: 啊，买婚房，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要着急上学的，
1: 嗯、
2: 所以说很多人对位置啊、学区啊，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啊，其实我觉得
1: 画片的问题，
2: 啊、对画片问题，还有一些对咱们其实最根本的就是，首先来说，你可以根据咱们当下的一个预算，
1: 嗯，
2: 是吧？在这同样的预算里边，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
1: 嗯，那怎么才知道就是能在我的预算里边是各方面都适合？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买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取舍方面，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那些小小不言的，我们可以忽略掉的又是哪些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什么？
2: 你看。房子呢，其实咱们买房的话，我觉得我首先来说它的优势啊，包括位置、户型啊，咱都能看得到。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是吧？咱就按以普通人角度来看，你说户型、价格、位置，这个我都能看得到的。其实有一些隐性的东西啊，比如说哎，小区有一些不利因素啊，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有的小区可能临街挨着活道有点吵，是吧？还有一些楼层的采光，这是大家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我一直在建议大家买楼层怎么选楼层，是吧？很多人这也是很多人当下很问的。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选楼层？
2: 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其实你看身边有一些个例，就比如说我恐高，我不想要高层。
1: 哎，
2: 其实以我的这种
1: 高的地方，我看着我有点心慌，我不能靠近窗户。
2: 其实以咱的经历来说，其实我觉得采光其实对楼层的意义是最大的。你没有发现所有的开发商都是中高层贵比中低层贵嘛，是吧？他们都是以采光这个角度来看的。
1: 好像还真是采光的话，您对这个装修的风格呀，包括您的这个家居呀、建材呀，各方面的颜色呀，可能也不挑。
2: 你看屋里边亮，他心情就舒展，
1: 是
2: 吧？ 这个其实住过之后应该就明白。
1: 哎，
2: 所以说咱们大家买房第一点呢，肯定也得重点关注一下它的楼间距、日照、采光。
1: 嗯
2: 啊，在你就像我说的，如果前面没有遮挡的话，那么还再买个高点低点的无所谓，咱可以挑一个价格更合适的。
1: 嗯，
2: 要不然就是尽量买个采光稍微好一点的。
1: 对对，现在很多的有楼盘呢，给大家去看房的时候都是实景现房。比如说，嗯，可能我没有直观的感受，我住高层住惯了啊，你猛一下让我去看一个三楼，你跟我说啊，这个有一个三楼还挺不错的，我可能猛一下我想象不出来三楼是什么样的一个采光。但是现在啊，跟这个实景交付的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进到这个实体的样板间，或者是这个实体的楼体当中，我们就真实的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高度对于你来说能不能够接受。
2: 哎，对，先看看采光。现在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现在毕竟是卡预售嘛，可能它的楼也是分批盖的。
1: 嗯，
2: 你的楼前面可能有的楼还没盖起来
1: 啊，当时看着还不错。
2: 哎，当时看的不错。说这个呢，你也得说说，也得大概了解一下，或者去多看一看。
1: 对对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我身边有朋友买房的时候，当时去看的时候，他那个楼前面是一个小花园，他就觉得挺不错的。结果后来等他住进去之后啊，就像是我们张涛说的，后来他就改了，就前面又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没有他当时看到就买房之前看到的这个场景了，没有这个景观了，所以他当时也觉得也挺郁闷的。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后期的来规避。但是我觉得啊，这些对于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区位也好，或者户型也好，都是算是瑕不掩瑜的这个状态吧，都是属于不影响宏观大局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买房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哈，我们怎么去避坑，怎么去避免更多的套路消费呢？
2: 嗯，您说的套路消费是？
1: 就比如说，当时承诺的哈有赠送，后来发现没有，或者说达不到我实际的这个赠送的这个情况，跟销售员预期跟我说的不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有，但是现在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地产啊，因为越来越正规化嘛，
1: 选择靠谱的地产，这个
2: 很
1: 重要啊，
2: 都很注重口碑了。因为现在环境不一样了。
1: 嗯，
2: 你看现在很多项目都有一期、二期，是吧？现在主卖一期，他说一期主打的一个口碑。包括现在有，你看也有一些开发商呢，当时承诺的门窗玻璃啊，后期可能改规了，是吧？当时感觉样板间看得不错，后期给变了。
1: 嗯，
2: 啊，有，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少。

0: 少。现在咱们买房，像头几年可能就是概念，咱只能看看样板间，楼还没盖起来。但是现在就像主持人您说的，现在都是实景现房，是吧？现在都是封了顶之后，基本都是封顶之后才卖了。对你来说，具体的楼层、样板间的设计、户型，包括他承诺的赠送，这个都是
1: 实际就能看到了。
0: 对，现在本身坑都已经少多了，坑已经少多了。
1: 这是我们这个套路和坑点方面。以前的话哈，可能会就是听听过来人的建议。以前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多，像我们有广播呀、电视啊，包括现在哈，我们这个地产主播会在自己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获取的资源肯定是特别的多，但是当年的话，我们去了解一个房子，或者是只能通过一些过来人的建议，问问长辈，
0: 只能多看，
1: 对对对，
0: 多比，
1: 哎，就从网上搜这个小区怎么样，搜这个小区的口碑怎么样，问问这个小区居住的我的朋友，有朋友在这儿的，有亲戚在这儿的，可能就通过各方面的去打听，通过这样的一些途径哈去了解。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些信息的来源会更多一些了，也更透明，我们了解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在买房方面，我觉得像张涛所说的。我们去踩坑啊，包括去有一些避雷的点呢、会越来越少一些。
0: 其实你看像咱说的针对某一个楼盘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是吧？平时晚上现在邢台这些的房产主播也是挺多的，还
1: 是
0: 都很专业。
1: 对，
0: 所以如果具体想了解哪个楼盘，也可以在直播间具体细问嘛，是吧？每天都有人，你看基本上每个晚上时间点比较多，是吧？大家可以搜一搜邢台关于房产这些主播，具体对具体楼盘的话，也可以再具体问。
1: 好，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想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或者说啊您对某个楼盘有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情况的话，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再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大家猛一下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但是我就是想换一个房子，我们怎么去选择地段啊，怎么去选择楼盘，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好吗？
0: 其实我觉得你看，就像如果咱们现在还是犹豫不定的话，咱可以先找几个热销楼盘，每个片区就是销量卖得好的，因为我觉得咱们大部分的人的需求点都差不多，是吧？我觉得咱们基本上没有说特别大的差距。
1: 哎，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都去买，那说明它确实是有过人之处。
0: 包括很多人问这后期这个房子会不会保值啊？这个问题其实对咱来说，你看谁也说不好。因为以后的规划发展，包括需求这个东西，咱有点太长远了。
1: 是。
0: 咱就这样说吧，你看我其实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对咱们来说，一个新楼盘卖得好，二手房肯定相对来说也更保值嘛。是吧？所以说经常建议大家，你看，包括你买或者不买，可以先参考几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一些楼盘，就是每个片区呢都有几个代表性的楼盘，咱可以大概先去看一看，根据它的预算，是吧？就比如说咱们觉得压力大了，那咱可以适当的往其他，比如说小面积的或者一些其他楼盘上再去考虑，是吧？主要还得根据咱的预算需求。
1: 哎，你看我们有听众小鱼就问到了啊，预算80万想买一个新房，我是选20的还是选30的？有没有好的楼盘推荐？80万，我觉得应该这个价格也还算是可以吧。
0: 80万二手房，你基本上
1: 人家新房，人家要新房。
0: 80万新啊，就是二手房，在邢台一般的面积段都在89平，小90平左右吧。你像现在的两居室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只有之前的这种高层。
1: 对，我其实我感觉我建议还是买三居，是吧？
0: 对，你现在
1: 应该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就后期如果说有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帮忙带孩子呀，我觉得三居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吧。
0: 现在你看为啥两居室产品少了？因为你看，现在大部分买房都是年轻人的，以后如果结婚有两居室根本就不够住，
1: 是，
0: 这是当下很多人的想法。现在所以说现在开发商呢也是通过了解，现在两居室需求点少了，所以说现在基本都是三居室。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户型设计的也比较合理，100平左右的人家也能做成那种小三居，然后这个户型方面也没有什么浪费的面积，整个也是规规矩矩的。虽然说房间的面积每个房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也能满足不同的人口的需要。
0: 现在新楼盘还是有赠送的，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咱们这一块就是邢富里。
1: 那太好了，给大家推荐几个哈，我们这位听友也可以来着重的记一下我们这几个项目，您重点来关注。
0: 主要对咱们来说是考虑哪个片区了？
1: 那幸福里，
0: 你看，咱先说一下新楼盘嘛，二手房就很多，八十万现在二手房选择的很多了，具体就看。
1: 咱先说几个新楼盘啊，
0: 咱就先说桥西吧。桥西如果八十万预算的话，第一点呢，就比如说这个绿城蓝园，
1: 蓝园
0: 有105，现在主要卖105平的小三居，大概就是小7000左右，是吧？还有这种113的小高层，那个大概是在这种也是在7000多的价格，这个预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这么个。兴大路的三运城，是吧？这个学区位置确实不错，这边6000多的价格，所以说你80多万还能买个120多平的，
1: 就看你怎么取舍了，是吧？
0: 或者你像咱们现在当下再一说到邢台，一般就是在80万预算的话，我感觉选择幸福里的人购房群体可能比较多，因为现在幸福里的品质也升级了。你想买个110平的，赠送你5-6平，通阳台落地窗还是个2卫，卧室还可以。所以说这一些例子吧，包括市区的什么永强院、田野上的这很多盐府运珠，这个楼盘挺80万三居室，你能
1: 选
0: 择不少
1: 哦，还挺大的。
0: 挺大，两居室更是随便挑，因为两居室面积本来小。
1: 是，但是我们感觉还是建议啊，就是选一个三居的更合适。您首选，咱先去看看三居的。如果说觉得三居确实是这个房间的面积稍微小一点，或者说我们家里就是人口比较少，就固定，或者说我给老人买房，就老两口来住，两居的他们就够用了。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7223。
1: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为您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

0: 夜里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的温度较高，朋友们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来是心诚大胆，祝您百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

0: 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32，
1: 22771232。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3:31，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63，属于凉，伴有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是52%。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我市天气节奏多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还会有持续的高温。来关注一下，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时段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像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大概在31到33度，到了四号白天，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7到39度啊，直逼40了。六号呢，白天会有回落，大概在32到33度。七号白天呢，又会升至最高气温大概35到36度。邢台市中医院呢，也是提示各位，本周呢既有高温，又有强对流天气出现。天气呢比较多变，大家外出时呢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时呢可以带一件外套，同时呢准备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来是星辰大海，祝您百岁。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31，我是王友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63，属于凉，伴有南风1级，相对湿度是4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整体上来说呢是天气节奏多变，既有分散性的雷雨，同时呢还有持续性的高温。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夜间到6号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其他时段呢，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像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大概在31到33度，到了4号白天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7到39度，直逼40度了啊，也是未来一周的气温最高。6号白天最高气温回落到32到33度，7号白天又升高至最高气温的35到36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未来一周呢天气多变，建议大家外出时呢，在做好防暑的同时呢，还要做好防雨的措施，可以在身上加一件外套，同时呢也随时的做好准备好雨具，以防万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

0: 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节奏多变，有分散性雷雨，持续性高温轮番上阵，气温起伏也是比较明显。

0: 提醒大家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天气。其他时段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左右。到了四号的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到39度，达到未来一周的气温顶峰。另外提醒大家，在六号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至32到33度，七号白天又会升至最高温35到3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呢气温起伏比较明显，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天，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和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100多年前，李大钊、邓中夏在这里的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们上过课。1921年，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里书声朗朗。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火神庙成了那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不远处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曾经2次来到这里看望湖南学子。这片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如今的长辛店正在经历一场城市更新，长辛店城市更新1期工程也获评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老房子还在，但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长辛店是什么模样。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我们现在位置呢，在长辛店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啊，来看一看坐落在长辛店的这些红色文化遗址。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逛的呢，是来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的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感谢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首先想跟您问一下，这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6: 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长辛店街道党工委就提出讲好家门口故事、传承好家门口精神、办好家门口实事的工作要求。那么我们在长辛店大街片的4个社区组成的党建联合体，就发动了社工和居民的力量，成立了北方红星宣讲团。我们主要呢是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的志愿服务。我们在宣讲团里头呢，有我们的宣讲员，也有我们一些后勤保障的人员。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党群对面呢，是我们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5月1号我们长辛店开街的时候第一天就出现面向大众的。但是在这之前的10年左右呢，是由我们的长辛店何成功社区尹喜军书记，他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长辛店棚户区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当时看到居民们把一些长期不用的一些旧物就 扔掉了，非常可惜。所以说他呢当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就收集一些老物件。那么居民呢就把一些不用的有点纪念的这些老物件呢捐献给这个陈列馆。
5: 嗯，
6: 在这个陈列馆呢，我们原来是在社区合成宫社区里面，后来呢因为咱们这条街开街了，然后我们街道党工委呢把这件事情呢觉得很有意义，就办了一个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博物馆呢就是还是为了留住咱们长辛店的乡愁，记住以前，让这些老的居民回到咱们长辛店能看到这些老的物件，能勾起大家的一些乡愁。走过博物馆呢，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爷庙了。那么老爷庙呢，原来供奉的呢是我们的关公，实际上它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由当地的山西的商户他们组建合资，然后成立了老爷庙，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会馆，商会会馆。它这个老爷庙呢，现在呢有一个进去以后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是吉福公社。这个吉福公社呢里头呢是可以打卡的，有一些比较好看的什么天降聚财呀。
5: 哦，这往里走还有一个院子。
6: 对，有一个院子很漂亮，这个院子。那么我们走进老爷庙呢能看见一个戏台，那么这个戏台呢也就是咱们北京现存的古戏台之一。能看见它这戏台下面写着老爷庙三个字，然后上戏台上面有一个大鼓。那么我们长辛店每年呢等于是正月十四还有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在这个老爷庙举行一些文艺活动，会有一些演出，比如说在长辛大街上也会有一些舞龙舞狮踩高跷这些民俗的一些表演，
5: 一直延续到今天，是吧？
6: 对，是的。走进这院子能看见它的正殿是在东边，东边的那个有两棵这个银杏树，到秋天的时候很漂亮的。其实在正殿里头呢是有一壁画的，当初我们修缮这个老爷庙的时候有一个假墙，把那假墙给破坏了以后呢就是露出了壁画，才知道是壁画。后来我们又恢复上，因为现在要保护它，没有对外公
5: 是
6: 那个
5: 没有对外展出，
6: 没有对外展出的。
5: 那这是哪个朝代的壁画，有考证吗？
6: 现在具体的没有太多的考证。但是很精美，就听他们说看见的人都说很精美的一个壁画。除了我们的吉福公社也就是老爷庙以后呢，对面呢是我们的一些新兴的一些商业咖啡馆，还有一些清蒸的早餐，还有我们的手擀面。
5: 我发现咱们脚底下的这个街挺有意思的哈，它一半呢 是现代的那种非常平整的，另一半就是好像是古代的那种还带车辙的那种。
6: 对，这就是我们长辛店的宝贝。这是九省玉露，是在2024年6月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是在距离咱们现在的地面1到1.5米的地方挖出来的。
5: 挖出来的。
6: 对，这些条石呢实际上就是在清朝雍正和乾隆年间从咱们的广安门，也就当时叫张义门，然后到咱们长辛店的南关修建的一条石道。这个石料呢采自咱们房山的花岗岩，每块呢有6尺多长2尺多宽近1尺厚，铺成的石道呢就是近2丈宽了，也就是我们长辛店大街主街原来的样子。那我们可以想象距离地面1到1.5米挖出来，那它原来咱们大街是比现在的路面要低的。那低的话，那么其实在我们经过一些考证呢，就是原来在路面两边呢是有一些水沟，它到商户之间，每个商户之间是有那个石板，可以通过石板走到商户里头。它这两个水沟呢作用呢就是在如果发洪水的时候它可以有泄洪的作用。平常呢就是生活用水，家里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水沟可以把它处理流掉，流到往南走的小清河里。
5: 关于长辛店的历史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一直听说是千年长辛店。
6: 对，史料记载呢从元代开始长辛店就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了。那么原有呢长店和新店两个村子，长店在南，新店在北。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扩大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里长街长辛店的大街了。到了明清时期呢，长辛店也是进出北京的西南大门，也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道。 在雍正和乾隆年间就修建了这条九省御路。也可以说九省御路的修建呢，使我们长辛店的商业呢就更加的繁华。就是传说在民国的时候，那么我们沿街的商铺就有400多家。
5: 嗯，
6: 就是各式各行各业都是在长辛店发展，
5: 说明这儿是进京的一个交通要道。
6: 对对，是的。在古时候呢，它过允和它原来这边呢也是一个渡口。
5: 嗯，
6: 所以这块呢去北京城是必经之路。
5: 是，哎，您一说永定河，我突然觉得咱们这个脚底下的这个条石好像跟卢沟桥上的那个长得一样。
6: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时九省御路是通过卢沟桥过来的。
5: 嗯，
6: 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时代。
5: 哦，
6: 是一模一样的。
5: 嗯，
6: 卢沟桥上面呢也是坑坑洼洼的。
5: 嗯，对对，因为是经历了这个风雨，并且还有很多的车从这儿走。
6: 对，
5: 时间长了之后呢，就留下了非常深的车辙。
6: 嗯，
5: 本来那么坚硬的石头，愣是给压的这个坑坑洼洼的。
6: 对对对。走在大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边呢是有一些商铺的。
5: 嗯。
6: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咖啡馆，我很喜欢它里头的一款那咖啡叫当归，就是是咱们台湾的一个地图的形状。
5: 哦。
6: 寓意很深，
5: 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进去看一
6: 看。
5: 看
6: 看，对。
5: 之前去宛平城的时候，
6: 对，
5: 对，里面也有一个人民咖啡馆。那个时候就想进去看一看，喝一杯。
6: 是。
5: 对，一会儿我们就走进去看看里面这个当归怎么样。
6: 好，好的。还有那个我们的深山集市，是我们一文集团旗下的，等于我们整个街的运行呢是委托的文旅，文旅呢委托的一文。
5: 嗯，
6: 那么现在一文呢，它在这条街上呢是有几个商铺，有的是呢做陶艺的，有的是做扎染，还有的是这种绒花，做绒花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辛店第一理发店呢，这个建筑也特别有特色的因为它我们从外面看的好像它是一个二层，实际上呢它是只有一层，它房顶上那些窗户呢实际上是当初设计者它是用来通风用的。
5: 嗯，这个建筑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

0: 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节奏多变，有分散性雷雨、持续性高温等天气轮番上线，气温起伏也是比较明显。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在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出现。5号夜间到6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时段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在气温方面，在7月1号，也就是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到了4号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7到3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呢气温起伏明显，提醒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

0: 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处，施工单位施工时间为截止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呢，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的所有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防暑降温的工作。
2: 是的，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关于我们出行的消息，邢台官儿东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改造正式通车，那这条紧邻着大获泉公园东门，承载着很多朋友出行记忆的街道，现在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亮相。那改造之后的路面平坦宽阔，车辆通行呢更加顺畅，而且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道路的西侧还增加了一条非机动车道。那么同时呢，公交22路和30路以及37路恢复了这一路段的正常运营。
1: 没错，公园东路沿线的全南到全北这一路段现在可以正式通车了，大家也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2: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很多路口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时段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今天下班还是蛮早的啊，很多朋友大多现在是5:30开始下班。
2: 来看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现在在冶金路目前和八一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另外呢，再来关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是7月1号，我们正式迎来了2026年的下半年。今天是星期三，同样呢，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从一条小船到巍巍巨轮，在1921年的。

0: 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个人围坐在一起，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和现在的90后差不多大。他们当时讨论着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了。后来呢，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一个政党就这样诞生了。
1: 说到这儿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这个教材上就有这样的一张图片了。那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也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当年的油灯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当年的理想变成了我们今天正在过着的幸福的日子。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通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来变得具体可观的。
0: 没错，比如说，早年的电影，在1963年上映的《小兵张嘎》电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当时白洋淀的那个嘎小子也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我印象当中啊，他可能还是偏向于这种黑白的电影。
1: 对
0: 对,
1: 对，
0: 也不是经常能够看到的。在1963年上映，在很多当时这个村庄啊等等，他会拉一块布，用这种放映机来进行播放。当时这个主演安吉斯演的嘎子，当然演完这部戏之后就没有再拍过电影了。然后呢，有很多很多人其实都是特别著名的演员，比如说葛存壮，他就演的是鬼子龟田，他是葛优的父亲，一辈子都在演反派，但生活当中呢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当年拍摄的时长也其实是用了大量的这种长镜头啊，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里是非常少见的。
1: 是的，再比如呢，《地道战》，对吧？很多朋友都看过。
0: 地道战，嘿，地道战。
1: 是的，就是那个旋律，好像我们就听到了。1966年元旦上映，那在81电影制片厂来出品，导演任旭东呢，本人就是老革命。那拍这部戏的时候呢，就带着剧组在河北的冉庄呀、唐庄呀，包括李庄来进行实景的拍摄。主演朱龙广饰演的是高淳宝，后来呢，在《西游记》里面也是饰演了如来佛祖。
0: 没错，而且呢，还有一个汤司令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高，
1: 实在是高，
0: 对，流传了几十年了。这都是我们中国新中国影史上著名的这个军人专业户哈，有很多人都是。还有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亮剑》，这很多人都下饭剧的在看它。
1: 哎，
0: 我说三刷五刷真的都不过分，甚至十刷十几刷。
1: 就是每次看《亮剑》的时候，就会被刘斌老师那句话，对吧？就是看到他的整个青筋暴着啊，
0: 就根本就不像演的，对吧？
1: 就
0: 像真实
1: 的
0: 人物，而且是在2005年9月13号央视一套播就首播的。你想想，弹指一挥间啊，咱觉得这个电影还没有多长时间的这部电视剧，但是已经是2005年。啊，今天都2026年了，应该是21年过去了吧？
1: 对，21年，我说的是21年。
0: 哦，我以为你算错了。
1: 刘斌饰演的这个李云龙啊，
0: 对呀、
1: 啊，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0: 而且还有何仲军演的赵刚，张光北饰演的楚云飞，对吧？这部剧当年的最高收视冲到了13%，就13.7%，就到现在，如果大家还看电视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还在各个卫视这个循环着重播着呢。
1: 是，像这个央6，对吧？包括央8呢是电视剧频道。那《亮剑》呢，之所以特别经典，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啊，不再是高大全的这种英雄的模板。这小说原著里的云龙呢，他的结局其实是很惨的。电视剧呢，只拍到了1955年授衔。啊，那用一种相对于圆满的方式做了一个收尾。
0: 比如说《觉醒年代》在2021年首次播出，就把课本上的那些名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就很多人看完之后才真正的理解100多年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那条路。所以这些作品呢，也都塑造了我们心中英雄的样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吧，大家印象最深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个，或者哪个角色让大家至今难忘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或者哪个角色让大家至今难忘，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也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大家的留言，闪电包括这个晋强都说了地道战啊，伏埋下神兵千百万，这也是地道战其中的一句歌词。
1: 是的是的，来看到一个家具贴膜的这位朋友说到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0: 看是不是经典的台词哈，闪闪的红星里面看到了，星也说了俺是李向阳，还看到了阳光保险赵向前说了，在正规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扶我上战马的人，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当时在这儿看了，看记忆还是特别深刻的。
1: 其实一说到红色影视剧，大家的这个记忆好像被翻出了出来，对吧？就是还是每位朋友都有自己心目当中最好的、印象最深刻的那部影视剧啊。
0: 看到琪琪也说了，小兵张嘎呀，小的时候暑假必播，我都跟着我奶奶看了好几遍了。然后呢，觉得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也不知道当时啥意思，就是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水性都很好。后来才知道嘎子呢不止一部，还有电视剧版，还有电影版。我儿子现在看的是动画版的新小兵张嘎，这时代在变，但是嘎子还是那个嘎子。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小兵张嘎的话，是有两个经典的版本，像七七说的电影版呢是1963年上映的，对吧，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那现在2004年的时候，电视剧版也影响了一批人。一部电影里呢，有人用一生演了一个角色，有的人呢一个角色影响了好几代人。
0: 没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其实是戴了两个小圆眼镜的张一山饰演的乐乐、
1: 哦、乐乐
0: 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啊。还有这个
1: 印象很深刻啊，
0: 还有一个叫莎莎是吧，莎莎这个女孩她应该是在这个同福客栈里面演的是莫小贝的这个角色，也有她。
1: 对对对，她的那个牙齿特别的让人
0: 记忆犹新。对，我都觉得这些孩子太适合这些电影了，完全就不像演的，
1: 有点像本色出演啊。
0: 对，所以呢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角色，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相城原氏刚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

0: 前阵子网上有一个朝鲜语版的《映山红》挺火的，让人想起来《闪闪红星》啊，里面的这个主人公母亲的样子，就是很经典的女性革命英雄。
1: 没错，而且如果说到映山红的话，这首歌本身也特别励志，特别好听，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闲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部影视剧让大家印象最深刻呢？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1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7月2号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和星河，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未来一周的天气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多一些分散性雷雨、阵雨，包括还有持续性的高温会轮番上线，气温的起伏包括干湿切换都是比较明显的。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大家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八一大街沿线目前在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车流量正在逐渐的增加。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兴达路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呢，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的附近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西向东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大家觉得印象最深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哪个角色让你至今难忘，或者小的时候看到一些经典的电影啊电视剧，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啊。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也说了地道战呐、啊，高实在是高，这个台词我到现在还在用，小的时候看黑白电视觉得地道战太牛了，啥都能藏，这撞来撞去把鬼都给转晕了，后来才知道那片就是在河北冉庄拍的，想着哪天去看看的，一直没有去，但是不影响他在心里的地位。
2: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角色的一句话，就这一句高实在是高，就这样从1966年活到了今天。
1: 没错，而且呢当年是反派台词，后来就成了网络流行语了、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呢说到张永守演的这个赵区长，太师新中国影史上著名的军人专业户，一看到他的这张脸就能想到中国军人形象。一个角色一句话就这样从1966年对吧流行到了现在。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看到 Wendy 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还说到了上周五单位刚组织了七一汇演，今天上午还看了七一讲话直播。
1: 你看吧，一到了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都会有特别浓厚的爱国氛围，包括我们邢台也一样啊。我们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从7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7月4号，在我们邢台市举行，有多位国内音乐艺术领域的专家，包括12支全国优秀合唱团队都会在我们邢台市开展合唱展演、公益巡演以及专业研讨，而且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就耳熟能详的歌，
2: 就比如说在灿烂阳光下，
1: 没错，这首歌还有呢就是黄河妈妈以及红星照我去战斗。
2: 哇，这些歌曲都是非常好听的，
1: 可能我们小的时候
2: 经典的
1: 学校的时候组织合唱的时候，这些歌也都是我们唱过的一些歌曲，对吧？小的时候都经历过、
2: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大家从小到大在学校也好，在工作之余也好，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合唱？我们到时候唱的是这个保卫黄河，
2: 保卫黄河。哎，你给我唱两句呗。
1: 你还是你唱吧，你唱的比
2: 较好。风在吼，马在叫。

0: 什么祖国不会忘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等，这都是经典的歌曲。
1: 那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到我们这场活动的话，有去现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场的氛围，对吧？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也说了，亮剑有没有人说李云龙这个角色太上头了，他的台词我能背好几段，二营长意大利炮，有人说他粗鲁，但我觉得挺真实的呀，有血有肉，有缺点有脾气，不像有些英雄人物完美的都不像真人了，这大概就是亮剑到现在还有人看的原因吧。
1: 是的，说起亮剑的话，在央视一套首播2005年9月13号，对吧，很多朋友呢也是为这部剧去创造了他的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啊，当年最高收视冲到了13.7%，哇，确实特别厉害。
0: 没错，其实小说原著里的李云龙的结局其实是很惨的，电视剧呢只拍到了他1955年受衔，用一种相对圆满的方式做了一个收尾。李幼斌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是47岁，也正是老戏骨的一个黄金年龄吧。
1: 但现在在看到李幼斌老师的时候，感觉跟47岁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和变化，
0: 适合这个角色。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对于哪个角色印象最深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还是有一个行车小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路沿线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另外呢，提醒大家在中兴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首经路这一路段呢，东向西方向是阶段性的压车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公园东路目前呢是从莲池大街到全北大街南向北出现了长幅的压车，同样北向南也有压车情况，大家有没有途经到这儿的呀？现场是什么情况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路依旧呢是在市人民医院南院区的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现在新华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再来关注一下新达路，目前呢也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呢都可以避让行驶一下。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或者哪个角色让你至今难忘，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看到小树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主播刚刚说的闪闪的红星，特别喜欢其中潘冬子的那个角色，特别的勇敢，看到胡汉三说我胡汉三就回来的时候，真气得我咬牙。后来呢，胡汉三就变成了一种符号了，谁回来都用这句话，但是只有看过电影的人才知道这句子背后的分量。
2: 是的，说到闪闪的红星呢，是在1974年来上映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出品，这导演李俊、李昂，对吧？而且呢，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祝星韵，他是演的潘冬子，那年呢，他12岁，成了那个年代最红的童星。而反派胡汉三，他的这个扮演者呢是刘江啊，也是《地道战》里面说高实在是高的那位，这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也就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1: 对，你小的时候看他，有的时候是感觉到特别害怕的，毛骨悚然，他就把那个坏人的坏演出来，但是好人的好也演得淋漓尽致。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啊，或者哪一部从小刷到大，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红日那句今年是大年初一，不是过年是过关，听得人头皮发麻。小的时候不懂，只觉得打仗呢很残酷，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再看才知道过关是什么意思。有些日子呢是拿命来换的。好，我们现在过年有多开心，他们当年过关就有多难。
1: 没错，红日呢是在1963年上映的，确实也是有年头了，大家看的电影真的是一部比一部老。我觉得我印象当中看的一些电影啊，地道战啊等等，都算是比较老的，基本上大家看的都是同一时期的。但是红日呢在2021年的时候又被翻拍成电视剧了，里面的很多人物形象塑造的是相当的立体，不像现在很多战争片里的反派那样扁平，我觉得这也是那个年代电影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英雄儿女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每次听到或者每次看到都会起鸡皮疙瘩。小的时候也不明白呀，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长大之后才懂有些东西比命重要，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有信仰。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记到的不仅仅是一句台词，更是台词背后的情感共鸣。
1: 没错，所以呢提到这个英雄儿女，大家记得它是什么时候上映的吗？也是有年头了，是在1964年上映的。然后的 导演也特别的出名，武兆堤，对吧？而且呢，扮演者是谁呢？刘世龙。他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其实让人印象深刻了好几十年，就是他举着一个爆破筒喊话的这个画面，就永远定格在了1964年。电影的原型是志愿军战士杨根思，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就是他抱着这个炸药包冲向敌群，是真实的一个战场的英雄。
2: 是的，这个王成呢是虚构的，但是他的精神是真的，让我们能够感觉到热血沸腾啊。
1: 大家或者提到了影视剧，哪部影视剧其中的歌曲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所有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8: 那另外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吧，这对小朋友来说是好消息。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的暑假时间是从7月4号开始到8月31号，幼儿园呢是来参照执行的。那普通高中学校的暑假时间是从7月11号到8月31号，9月1号开学。
7: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果说道路比较拥堵的话，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公园东路全南到全北的路段，现在已经改造完成，正式通车了。
8: 是的，
7: 这条紧邻着达活泉公园东门，也是承载着众多市民出行记忆的街道，现在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亮相了。而且改造之后的路面平坦开阔，车辆通行更加顺畅，而且在道路的西侧呢还增加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同时公交22路、30路以及37路都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
8: 很多朋友都是盼望着公园东路终于通车了，
7: 也能缓解平行路段的冶金路包括兴达路的通行压力。
8: 没错，那来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7: 嗯，限行区域呢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我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方向短暂压车，东向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8: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目前的兴达路和全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7: 是不是学校附近正在放假或者是刚刚考完试分批在考试呢？有没有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具体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首径路也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东向西方向也有一个长幅压车，西向东现在有所缓解。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9: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是7月1号，也是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开端，星期三。同样呢，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从一条小船到巍巍巨轮。1921年的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个人围坐在一起，当时的平均年龄是28岁，跟现在的90后差不多大。他们也讨论着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后来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一个政党就这样诞生了。
1: 是啊，弹指一挥间，翻天覆地100多年，105年过去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当年的油灯也变成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当年的理想变成了我们今天正在过着的幸福的日子。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通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来变得具体可感。
0: 没错，刚刚很多朋友呢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心中的经典红色影视剧，包括《小兵张嘎》《地道战》《亮剑》《觉醒年代》等等。这些作品呢，都塑造了我们心中英雄的样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你印象最深刻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哪个角色让你至今难忘？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能说近代的吗？
0: 当然可以了。
1: 这几年的，比如说像《利剑行动》，你看过吗？
0: 当然看过了。
1: 像《飞哥大英雄》
0: 哦，这个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浮夸
1: 啊。也确实是，不过呢，我感觉于正老师演的确实也是挺到位的。
0: 嗯，看到了。K 同学的天空就说了鸡毛信，不光看过电影电视剧，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学这个课文，
1: 听过故事啊，
0: 对吧？
1: 鸡毛信。
0: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村里的孩子。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对吧？而且呢，经常是一边放羊一边来放哨。就有一天呢，他的父亲交给他一个任务，去让他去送一个这个信件到八路军的位置。哎，结果路上了就碰见了日本鬼子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信藏到了这个羊尾巴的位置，把他这个鸡毛信给遮住了。你看吧，多么有胆量的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带着这些日本人呢，就是在后面围着，就耍着他们团团转，把他们带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然后一进入地界就赶紧喊八路军叔叔快打呀快打呀。哎呀，小的时候我当时带入就是我们同样的年龄，他怎么这么勇敢，
1: 他怎么这么机智呢？这就是小小的一个抗日英雄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HLW 给我们说到了下班了，说东华路和中兴大街这个路口堵车了。
0: 我们刚刚也是关注了一下，目前是西向东方向会有一个短暂的压车，东向西现在是不是缓解了很多？也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及时的把拥堵的路段及时反馈给辖区的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21，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红色影视剧有哪些？看到石头就说了三毛从军记，这个算吗？虽然是喜剧，但是背景是抗日战争，小的时候觉得好笑，长大之后就觉得很心酸了。
2: 对啊，

三毛从军记，这当然算了，对吧？是在1992年上映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的战争片。那导演张建亚呢，用一种荒谬的这种方式来讲述战争，表面上是在笑，但实际上呢，在说的是战争。

0: 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你看吧，真的是有一些东西啊，你笑着笑着就哭了。你觉得小的时候是比较喜剧偏喜剧的，但是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它其中的一种内核。
1: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
0: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大家觉得哪个影视剧是最有深刻的感受的或者记忆点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真的是要感谢各位先烈们给我们打下来的大好江山啊，才能让我们在周末之余去走走，暑假之余去逛逛，然后领略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呢，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今年的广电带你过暑假名额已经不多了，朋友们，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叫做九一七过暑假，就特别的好记，就一起过暑假。那九一七专属的一个暑期旅行，像湖北啊，包括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如果走 A 线的话，大家可以登到武汉的黄鹤楼，对吧，去看一下大武汉的风光，同时呢还可以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去看一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啊，还有这个战国的曾侯乙编钟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沉浸式的去看一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呢，是三峡人家啊，大家的话可以看到土家族的一个吊脚楼民俗表演，还有成功耗子等等，景色太优美。
0: 没错，如果说大家去过了武汉宜昌了，想换一条线路的话，今年我们还有一个线路是广州长隆，咱们可以去走这个线，因为这儿呢有野生动物世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对吧？
1: 小朋友特别喜欢。
0: 没错，这也是爸爸去哪儿的一个拍摄地，而且呢，在这儿还可以你逛一下这个岭南这儿的印象园，感受一下南国风情。另外呢，比如说想给孩子一个从小一个好的苗头，哎，你长大以后要考什么什么好的大学呀，提前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好大学是什么样子的，
1: 现在就
0: 开始憧憬
1: 了。
0: 对，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再看看广州标志性的一些建筑啊、小蛮腰等等。而且我们还安排了夜游珠江，哎呀，你想想晚上我们吹着风听着歌，是不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啊？
1: 最重要的是，朋友们，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的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会亲自带队，全程是纯玩的，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的自费项目，就让您的出行呢安心无套路。
0: 现在有一个预交100元就能顶200元的一个优惠活动啊，但是这个优惠活动时间也不长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所以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您可以在留言处回复一下关键字，比如说想去广州或者是武汉，您回复一下关键字，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您取得联系，把具体的详情发给您，咱们看看走哪个线比较合适，几个人去比较合适，咱们提前的预定一下。
1: 总而言之，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暑期想要出去玩的话，就和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一起出发吧。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1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和星河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未来一周天气的节奏多变，多分散性雷雨、阵风和持续性

0: 高温会轮番上线，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从7月3号夜间到7月4号白天会迎来本轮的极端高温峰值，最高气温会冲击到41度，大家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
1: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现在的首径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北双向有一到两个动势压车，还有包括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是在逐渐增加。
0: 嗯，好多路口路段呢现在都有了好转，唯独现在提醒大家，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是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是选择绕行的。基本上呢，快从八中街的育才路的位置压车到了接近于中兴地道桥的位置了，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朋友建议选择绕行，西向东呢现在有所好转，主要是集中到了东向西的方向。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行车安全之余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的红色影视剧是哪部呢？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这位朋友蓝天，他说到了小英雄雨来，这个课本里学过的课文，后来呢有电影，看了电影，说到雨来那种打死我也不说的劲儿啊，是那个时代所有孩子的榜样。现在说爱国可能是在网上敲敲键盘，对吧？那个时候说爱国是真的可能会掉脑袋的。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刚刚也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好多电视剧不一定想到名字了，但是呢都是心中的经典。也看到阿哲就说了《智取威虎山》呐，这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我看了不下十遍了，我觉得他没在演英雄，他就是英雄。后来我还专门去看了原著小说《林海雪原》，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比电影更传奇，有些英雄真的是编不出来的，是时代需要英雄他们就站出来了。
1: 是的，说到电影《智取威虎山》呢，一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话是81制片厂1970年京剧样板戏啊，这样的一个版本，还有呢就是在2014年徐克导演和张涵予主演的 3D 版。就不管怎么说吧，两个版本是同一个英雄跨越了44年。
0: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去到影院，我就觉得这些小家伙们滑雪太溜了，你知道吗？他们全部都是有真实功底的，就真是拿一个板子就能够在山上有雪的地方开始往下滑，这一般的人还真的追不上。哎，我觉得看到这儿的时候想想，人家怎么那么轻松，怎么我去滑个雪给我摔得快骨折了。
1: 当我们遇到
0: 那个长段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羡慕啊。
1: 以后就是遇到什么事儿过不去的时候就看看这部影视剧，对不对？
0: 其实好多人包括其中的这个张涵予，为了演好杨子荣，他也是提前半年学习了东北方言和骑马，所以说你看吧，每一个演员的付出都是为了复刻当时最经典的一些形象。大家呢依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大家心目当中印象最深的红色影视剧是哪一部，或者哪个经典的角色让你至今难忘呢？

0: 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

0: 总，由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

0: 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一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诉我，跟你走是我误会的。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2277723。
0: 22771223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西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

0: 我们留在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
1: 老虎。
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九幺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为您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西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
1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

0: 真是太热了，
1: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0: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1: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0: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作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

0: 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0: 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0: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22:31，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8度，空气指数60，属于凉，伴有北风1级，相对湿度是5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像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最高气温都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了。从今天夜间一直到7月4号白天，晴热会持续升温，高温呢也会持续加码。那么7月3号夜间到7月4号白天呢，会迎来本轮的高峰峰值，最高气温直逼40摄氏度。7月4号夜间到7月6号白天呢，雷雨回归，会稍有降温，不过呢，并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呢，只是缓解燥热，雨后还会迎来闷热。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明天呢有高温预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同时呢紫外线极强，还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外出时呢要注意戴好帽子，做好防晒，同时呢要多喝一些温开水啊，不要贪凉喝冰水，同时呢可以多随身携带一些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进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么施工范围呢是 G107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0: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员的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一路畅通，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示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孩子们起床了吗？
7: 人家都放假了，小学生昨天大部分学校都已经进行完了期末考试了，今天在家居家学习一天，明天返个校
1: 拿成绩
7: 啊，明天也不用早起，人家下午返个校，
1: 哎，领领奖状
7: 啊，领奖状，发发新书，
1: 哎，
7: 那个暑假的安全须知，现在没有暑假生活了，
1: 不生活了，暑假。
7: 暑假的安全须知，老师给孩子们讲讲暑期的一些注意事项，
1: 领领奖状，
7: 放假了。
1: 您现在有奖状吗？
7: 有
1: 啊，
7: 奖状是有的，得鼓励孩子们呢，三好学生啊，什么学习小标兵啊，什么德育好少年呐，啊，这些都有的。
1: 哎，你还别说哈，这考试的时间真的还挺好。昨天是7月1号，其实我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应该是咱们整个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开始了。
7: 那肯定是，不是在你心里面，那在日历上也是这样的。
1: 那有的人他觉得可能从6月份是进入到一个下半年的开始了。
7: 对，
1: 但是我觉得7月1号吧。
7: 昨天在家，因为小朋友没有算正式进入到放假吧，但是也差不多了，心情也比较轻松和愉快。他还说呢，说妈妈这个学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就感觉刚开学就过完春节了，开学完了，很快就放清明节的假期了，然后就是五一，然后就端午，感觉每个月都有假，轻轻松松的上半年就过完了。说那到下半年，除了我这个暑假之外，好像就挺难熬，没什么假期了。我说那对啊，下半年一般都是冲刺的阶段，虽然说对于学生们来说到了下半年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来说啊，就是到了6月份做完年终中间的中总结之后，就要冲年终啊终点的终这个总结了。
1: 这俩中还有点区别的啊。不过话且说回来哈，如果咱们把这一年一年当中一年到头看作一场比赛的话，其实咱们上半场这个哨声吹了，
7: 哎，
1: 下半场要开始了。
7: 咱也就着孩子们考试的这个契机，咱们一起也给自己打打分。可能昨天考完了，很多家长给孩子估分了哈。
1: 是的，
7: 别光说孩子，别光要求孩子，咱也自己啊来自省一下。那对于您的上半年的所有的表现，您觉得啊能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1: 哎，
7: 各方面呢都算综合
1: 工作生活，
7: 对，
1: 还有自身，
7: 对，
1: 家庭。
7: 嗯，
1: 还有什么全换了，
7: 各方面吧，
1: 各方面吧。
7: 本来我想打100分的，可能有一项那个什么方面哈没有做得太好啊，那就减10分吧，就给自己打90吧。
1: 所以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分为两点，第一点呢2026，哎，咱们上半场也就是上半年的得分，还有下半场也就是下半年的咱的计划。
7: 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晚，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合唱团队用饱满深情的和声唱歌歌唱，与现场的5000余名观众一起为党的生日献上了最动人的音乐礼赞。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宁晋县贾家口镇华二营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宁小武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北省眼科医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20项民生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截至6月底，供电能力薄弱住宅小区提升工程、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以及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6项工程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0: 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自2026年7月1日起至10月24日，邢台机场将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对部分航线进行优化调整。

0: 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玉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以及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1: 河北省征兵办公室最新发布2026年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考生最低分数线。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颗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7月2号了，开启我们下半年的征程了。您对上半年打多少分呢？对下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刷一下我们的留言。世态炎凉，今儿依然是最早的说早安。拖延呢是偷走时间的贼，而行动呢是最硬的道理。与其纠结做不好怎么办，不如先做5分钟再说，你就会发现开始之后呢一切都没有那么难。
0: 动
1: 起来就是答案。
0: 为亲的力量喝彩，
1: 就是
0: 动起来。
1: 哎，你要先做5分钟再说。哎，开始之后你会发现，
0: 就是不难。
1: 你
0: 传递点正能量好吗？
1: 我都还没说呢，天儿。
0: 大港风雨同路，早上好，早安，早安。
1: 好了，
0: 上班快乐。
1: 目前为止就这三个人，你还别说，这孩子怎么着？
0: 你放完假之后确实冷清了。
1: 这冷清这么多吗？冷清这么多，哎。
0: 花老师，我们继续来珍惜花老师的留言。早上好，上半年的最后半天班完美收官。
1: 那你要完美收官的话，那
0: 判完卷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得高低得说说。
0: 你暑假不用值班，那操场不用看着，
1: 教
0: 学楼不用看着，
1: 教学楼丢了怎么办？
0: 那空调不用人看着，那黑板擦不用人看着。
1: 你怎么还由大到小了呢？
0: 那都得有人看呀。
1: 我就是说，
0: 不安排个值班的能合适吗？
1: 教学楼万一丢了怎么办？操场万一丢了怎么办？
0: 学校那大门是拉门丢了怎么办？
1: 人家那时候还有门卫呢，好不好？
0: 轮着来吧。
1: 花老师，
0: 花老师恨死咱俩了。
1: 就问一下花老师，这个自己上半年能得多少分啊？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呀？
0: 花老师说我得多少分，那全看我们班的平均分是多少，我再给我自己打分，看我们的平均分在全年级能排到第几，我才能证明，哎，我这上半年这一学期的努力耕耘是什么结果。
1: 哎，不过话就说回来啊，各位，这个孩子呢都考完试了，老师呢最后半天班，这最后半天是不是就是判分的？
0: 半天就判出来了，严谨一点，能多给的多给。
1: 哎，这你这
0: 看不清的都算对，
1: 你这是严谨吗？
0: 就让大家过个好年。
1: 你刚说了，哎，严谨点儿，看不清的都算对，这是严谨吗？这是
0: 现在都是机器阅卷啊，有那个答题卡的那个，没办法是吧？但那个主观题，差不多了。都多给2分，
1: 你写了个解，咔加3。你哪有这么
0: 过分了是吧？
1: 哪有这么糊弄老师的？
0: 好吧，那糊弄糊弄我们家长，让我们高兴高兴。
1: 丢丢的小幸福，对，早安，早上好，早上好。目前上半年都达标，给自己打分，打个100分吧。
0: 怎么你这么沉默？人打100分怎么了？
1: 没有，不是说这个打100分不好，我是在想啊，咱全年不是100分吗？
0: 不是啊，上半场100，下半场100，分阶段性的，
1: 总分200。来，
0: 不总分，就是分上半场和下半场。
1: 田老师，
0: 不论总分的，
1: 什么考试，
0: 1场100分。
1: 哎呵，
0: 就是这样的。
1: 刚说了上下半场分2场，你这上来，哎，
0: 你哄着自己玩嘛，哄着自己高兴还不行？
1: 哎，行，这个小幸福，给自己打了一个100分，看来对上半年还挺满意，点个赞，点个赞，
0: 特别棒。你不是说了吗？就比如说你这个你拿到的分数你不是很满意，你不要想你扣了多少分，你要想你这些分也是你一分一分的得来的，
1: 挣来的，
0: 而不是你减出来的，不是从你满分上减下来的，而是你从零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对吧，花老师？
1: 所以说
0: 孩子们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不及格也开心。
0: 那人家的每一分都是人家的知识，人家的积累写到试卷上，一分一分挣来的。
1: 各位，你说各当个老师听我们节目多么的不容易。
0: 都别不高兴，都别内耗，老师也是这样啊，看着孩子们如果说分数不尽人意，家长们还没生气呢，老师挺先着急的。别着急，还有下半场呢，不是？
1: 所以说给孩子打分打评的高一点，三赢是什么呢？老师高兴，家长高兴，孩子高兴。
0: 这糊弄人的事儿咱也不能常干。

0: 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2026上半场您给自己来打打分，下半场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可达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整体的温度偏高，降雨呢也是彻底退场，多云在。

0: 四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持续的高温要加强防暑降温，紫外线极强，尽量减少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的户外作业，长时间出行，外出呢穿戴防晒衣帽，涂抹防晒霜，常备凉白开、绿豆汤，随身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友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九号，限行九号，限行尾号四和九，没错，
0: 骑九号电动车的不让出门，
1: 尾号换
0: 雅迪和爱玛，
1: 四和九，限行四号和九号，你这么听的话是不是也没毛病？
0: 主要说其他的电动车给了多少钱呀？我出双倍，为什么不让我上路？为什么不让我开？我正常的，我没有改装，我为什么不让我上路？
1: 所以啊，
0: 禁止非法改装电动车哈，朋友们。
1: 对了，所以你看主持人就是这个嘴在脑子前面。好了，北京时间的七点，
0: 没脑子就是没脑子，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1: 就是
0: 嘴在脑子前面，
1: 一边看着路况，一边说这个今儿限行啊，各位四颗酒别忘了。
0: 第一天上班啊，紧张。
1: 这不是不一样吗？对吧？不爱九号。
0: 行行行。来看看路况，看看路况。
1: 好，北京时间的7:37，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早高峰的时间了，尤其是因为这个时间7:37嘛，咱们都是家长朋友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
0: 都谁送孩子呢？幼儿园的宝宝今天是不是还得上学呀？他们反正也不考试，是不是得上到这个礼拜？
1: 幼儿园有暑假吗？
0: 有啊，
1: 幼儿园还有暑假呢。
0: 公立幼儿园也是正常的要跟着咱们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安排走的。私立幼儿园的话是酌情安排，也有一些就是能开托管的。
1: 哎，这神奇啊。好了，来关注我们的冶金路的沿线。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育才小学门前，包括育红小学门前，那南北双方向啊都是畅通的状态。
0: 无压车无缓行。
1: 关注我们的胜利小学，那胜利小学的话呢，现在尤其是西向东啊，也是畅通的状态。
0: 就没话找话呢，主持人真的啊，路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也不压个车，也不缓个行。
0: 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已经到了七月份了，您给自己2026年的上半场能打多少分呢？下半场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温迪，哎呀，许嵩的新歌，听到这首歌那一早的困倦都没了，选歌的人太有眼光了。
0: 你看选到辛巴上了，就刚才花老师来互动的时候说上半年要收官了啊，最后半天班，其实点我们呢，得给人放首五月天的歌，要不然俩月听不着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还是坚持放了一首许嵩的歌。
1: 不是你从哪儿绕？你怎么看出来的？
0: 我已经感应到了。
1: 哎，我说实话，各位哈，就是我老听说啊，老有人跟我说这个，别人说你听话，你要听音儿，听话你要听音儿啊，就听这个言外之词。各位。今天呢，润田老师用行动告诉了我什么叫字外之词。不然花老师就这一句话你能看出这么多来。哎，哈呀，
0: 是的，
1: 花老师你可别说了，再说着说着我们润田老师能看出你银行卡密码。
0: 开心就好，今天早高峰相对来说会宽松一点，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发送过来啊，
1: 因为毕竟没什么人互动嘛，
0: 有时间的话给大家多安排上。对，以前互动都念不完，所以今天呢把大家互动的时间腾出来给你们放点好听的歌，有想听的歌曲新歌啊，或者是您珍藏的宝藏歌曲啊，都可以来发送，有时间的话啊，今天多给大家安排点。
1: 再说一点啊，歌5分钟以上吧，
0: 你得好听，得符合大众的审美，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留言2026上半场的得分和下半场的计划。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号和九号，各位早安，我小胡。
0: 说的对，没毛病。四号和九号，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到了七月份了，我们来给自己

0: 下半场
1: 今年的上半场打打分，也给下半场的计划计划，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互动。
0: 哎，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李慧。可以点歌吗？哦，
1: 我们刚说了，这今儿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啊，尽量给大家来播放。
0: 因为今天
1: 我们先打在后台上。
0: 对，因为今天怎么说呢，反正也没人跟我们互动嘛。
1: 我们准备的歌也不少，如果说大家有想听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歌换下来放你们的。
0: 猫猫，我崽说，哎，我崽说崽出门了。
1: 崽上幼儿园呢。
0: 我崽说2026下半场的计划结啊，
1: 计划结婚呢。行，看上幼儿园的哪个小女生了？
0: 崽崽，哦，猫猫，你替我问一下崽崽。有没有女朋友啊？
1: 所以猫猫要给我们送包喜糖吗？
0: 哎呦呵，
1: 等着呢啊！
0: 你看这老叔叔老姨姨准备都准备随份子了。
1: 可乐，上半场还可以吧？下半场继续努力。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更忙，
0: 因为下半年没假期。
1: 因为没假期，再一个呢，到了年底了，好像很多的事情啊都要赶一赶呐、都要冲一冲啊，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往往下半年会更忙一点啊。
0: 所以可乐这个还可以，其实是多少分啊？
1: 可能想打100分来着，但是有点没太好意思，
0: 太骄傲了，
1: 就打个98分吧。
0: 大海，上半年80。房子已经装修完了，下半年的计划是买家具以及各种电器日用品，争取年底前住进去。
1: 以前我觉得装修房子就是像大海说的，这个把基础装修啊，把什么都弄完啊，我觉得就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了。后来才发现，像大海说的，下半年呢就买电器呀、买日用品呢、买这些软装啊，直到能住进去，这才是大活，这才是大项、一般基础装修的话，但就是大家赶赶工、每天不间断的那种干活哈、或者差不多一个多月也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吧，这木工活啊什么其他的，就一个多月，你后边的这个陆陆续续，你只要你住进去，达到一个舒适的居住的条件，